0: 你上面写出了 Trinity Avenue 对吗？他的高电线是 rapid heart rate dizzy and weak。
1: 上次我其实我们是看你们的时候，所以我不要来打字。
0: H 八 40。